那三月我拉的干洗那些的土地战斗没看到没杀鸡三月的安把土地扩散那些的把我那扩散我安的去嘎啥干洗就嘎几下比有点一点把手还能

谁的不大比赛狠呀，从那他爱情狠呀，生来的高速结果我当初那如法不理解，我当初那人路啦，谁呀给一马苏欧的，谁呀来接受卡丹呀，爹爹呀一马苏欧的，从那不就说卡阿里去，从住的卡恩爱去，从在的大家去，从在一路去一看路，阿看穆斯林安啦，也看他们马路下的，家里的没干干净。阿弥陀佛，卡扎金，塞罕卡林西亚巴西，亚嘎尼吉达扎西，勒布拉桑巴扎西，嘎考嘎达嘎巴姆，伊拉嘎达达巴里克阿西，考嘎达达巴达，塞亚勒吉古，丹加西亚嘎尼嘎达达巴里克，亚加布拉亚达嘎，美纳瓦江嘎拉米，美纳瓦江瓦尼拉米。我把呀音不给一起，嘎巴嘎扎扎巴里基，嘎巴嘎扎扎巴里基，开巴哇嘎嘎嘎扎，呀谁让你开嘎扎哎，开来开嘛你哇嘎，哎你那什么扎扎。